0: 师佛手里。
1: 叫
2: 这个人
0: 在这
1: 儿你给他必须的说
0: Yeah, 64 be blown up your protection.
1: Alright.